0: 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三座大山。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却无法落实到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当中。尽管中华民族开始走向自觉，但由于缺乏先进思想和先进组织，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与精神主动还远远没有被全面激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行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力量。二十世纪初，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而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自此开始。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加入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倡导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为各种新思想进入中国社会打开了闸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知识界逐渐从仿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幻想中惊醒。目睹西方国家的深刻危机和残酷战争，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西方300年的文明发展可归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8个字。梁启超游历欧洲，发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的感叹。1917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昭示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觉醒和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制度。这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希望。在中国大地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10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对构建世界新秩序寄予厚望，期望冲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限制，成为新的国际秩序中的平等一员。然而，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牺牲中国利益，意图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一时国内舆论哗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主导世界秩序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国受人宰割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只有彻底反帝反封建，才能改变被奴役受压迫的命运。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市民、工商人士等广泛参与的反帝爱国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成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最终未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新阶段。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1919年9月11日，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内外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来自7个地方的10余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先进组织。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华民族不分枕域，不论血统，此时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由于满汉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以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西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在一起。水族青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一大，来自回族、满族、白族、朝鲜族、侗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或参与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凝聚了各族人民。其中有很多人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更是因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气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文明重民本、上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特别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相一致。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矛盾统一、以民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广泛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重要的组织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4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2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 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

0: 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1: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2: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3: 我当时刚刚满10岁， 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

0: 那么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1: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0: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又还要画出一个不但他的姿势动作，画出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1: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0: 做过的时候，我画的时候，我说我真流了眼泪，又感觉这个画是不容易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非画的去不可。
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13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4: 哥，我来了。
3: 哥，我来了。
5: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8: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
1: 延年和乔年生长在安庆城南水关的陈家大院，陈家大门朝长江，东边是迎江寺，寺里有一个明朝建的镇风塔，号称长江第一塔。1913年5月，陈家出了一件大事。
2: 少奶奶，老爷去世了，少爷又回不来，这可怎么办呢？
3: 江公公灵柩临时错在家里了。延年
4: 来了，
3: 代乔年送年，给爷爷守灵。
4: 好。
5: 给我把住陈家大门，陈独秀四父刚死，带他回家奔丧，集合抓捕。
6: 是。
7: 报。
8: 马统领，听说陈范逃往日本了，估计回不来。
5: 陈范是不是有三个儿子？
8: 是，大的15，老二11，还有个小的3岁。
5: 好，冲进去，斩草除根。
6: 是。
9: 顶住门，把事做事一放过来。
10: 少奶奶，
11: 少奶奶，外面的人叫着要斩草除根呢。干。
9: 延年快跑，赶紧给范公让围墙出去。
12: 乔年跑啊，我被松年。乔年，你擦我肩膀上围墙。
13: 我上来了，
12: 我把松年递上去，接着
13: 松年就想让我动，
12: 乔年拉我一把，上来了。
14: 延年，你们哥仨爬院墙干什么呀？
12: 婶娘，有人抓我们。
15: 哥哥，蝴蝶。
12: 松年，别去抓蝴蝶。
15: 哎呀，
14: 糟了，松年掉婶娘家水盆里了。
16: 这怎么还掉水里了呢？
5: 奉命查抄陈家大院，所有人等不许走动。
11: 走走走，
6: 这边走，
17: 这边，
6: 这边，
17: 别
6: 走。
12: 延年，
10: 你看看，
12: 延年，你们快跑！松年我守着，就说是我家的，快快快，快跑！谢谢婶娘，乔年，快跑！
13: 啊，哥，我来了。
5: 陈独秀，私造枪弹，奉安庆都督倪大人之命，查抄陈家大院。
3: 大人，大人别进去！大人
5: 让开！把陈独秀三个儿子抓起来！
6: 是。
3: 求求你们不要抓我儿子！让开！
6: 这边！
3: 大人，求求你们！
8: 找到了没有？
10: 站好！
8: 报告！
10: 统领，没搜到陈范儿子。
18: 统领，隔壁院墙有个小男孩在哭。
5: 搬梯子上去看看。
8: 是。
18: 这男孩是不是陈家的？
16: 你谁呀？我在给我儿子洗澡，你怎么突然窜上围墙了？儿子，你这一洗澡就哭，当心啊，让老猫给你叼走了。别哭了，
5: 继续走。
6: 是。
8: 小兔崽子，滚！
11: 统领，里屋有个男孩在睡觉，你看，
5: 抓一个也好交差，带走。
6: 是。
11: 快走，走，快点！小兔崽子，
3: 走，
5: 带走！
1: 延年、乔年逃到怀宁乡下躲了一段时间，风声过去后，回到安庆，进了安庆全晚中学读书。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给安庆家里写了一封信。
19: 妈妈，那个人信里说他从日本回来了，要我和乔年去上海求学。
3: 家里不安全，上次你们堂哥被误抓，险些丧命。可是，延年你才17，乔年刚13，妈不放心呐。
17: 妈，我和哥哥正是能吃的时候，我们走了，家里负担能减轻一大半儿。
3: 你们父亲想着你们，妈又高兴，又舍不得。妈找两块布，给你们俩做身新衣裳。
19: 妈，不哭。我知道你的苦，
18: 你没错，是他辜负了你。
3: 他是你父亲。妈不识字，不懂他干的那些掉脑袋的事儿。那年，他想去日本留学，缺路费，要我卖掉陪嫁的金镯子。我怕他惹祸，死活没答应。那以后，他就与我生分了。
18: 妈，别理他。
19: 你放心，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互相照应。
3: 延年啊，你身体壮实，乔年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哪个都靠不住，只有兄弟靠得住。走到哪里，也不要和弟弟分开。
17: 哥哥，
19: 妈妈，我发誓，我和乔年永远不分

0: 枪您扛得住吗？
1: 哥，我不行。
2: 小赤佬，快点，要下雨了。
0: 公堂，我弟弟才13岁，100多斤的麻袋他吃不消啊。
2: 你扛不动就滚。这批货要是淋湿了，你们一个招也别想拿。
0: 加把劲儿，走。
1: 哥，下雨了，怎么办呀？
0: 走，我们去屋檐下躲躲雨。走。
3: 哎，小次郎，别挡着我的门面做生意啊！
1: 老板娘，我们躲躲雨。
3: 讨饭的呀！走开，走开，走开！
0: 我，
3: 侬走开吧！
0: 青年，我们走。
1: 哥哥，我们去哪儿呢？
0: 就在树下面，来，你蹲下，哥给你挡着雨。
1: 哥哥，你真好，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
0: 我们要自立，为自己。

0: 为我们一样的劳苦人走出一条路。
1: 祝福，喝茶吧。祝福啊，还是让延年、乔年回家吃猪吧。不可。
2: 这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他们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怎么忍心？
1: 妇人之仁，反生恶果。就让他俩闯荡，自食其力。
2: 请进。啊，仲甫啊，孟邹来了。啊，哎，俊曼，倒茶。哦，王老板，哎，你坐。啊，俊曼，
1: 怎么了？
2: 延年、乔年来上海后，在法语学校补习，我想留他们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又不愿意，这传出去。
3: 都是我不好。哎呀，你去倒茶。王老板，哎，你替我劝劝仲甫，啊。哎，仲甫，你是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兄弟俩白天读书，扛大包，晚上就睡在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十分艰苦。
1: 社会险恶，譬如我，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候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粥。到日本留学，穷的只有一件汗衫，其中还有无数虱子。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3: 哎，你的话也不无道理。
1: 孟总啊，
4: 北大新校长蔡元培邀我任北大文科学长，我去北京后，你每月从我稿费中拿出10元钱，给延年、乔年补贴生活。啊，应该，应该。来，当心啊！来，王叔叔好，我来取这个月的生活费。
1: 乔年，哎，恭喜啊！你们兄弟俩都考取了震旦大学。好，好，好！哎，来，10块钱，啊，收好了。哎，
4: 谢谢王叔叔。
1: 哎，延年怎么没来啊？
4: 哦，我们在大学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延年他们成立了进化社，出版进化杂志。
1: 无政府主义。
4: 这又是什么思想？啊，无政府主义倡导无政府、无私产、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是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妙方。哎，
1: 你父亲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希望你们俩以后去苏联留学呢。
4: 哥哥说，我们政治上也要独立做出选择。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以后我们要去法国勤工俭学。
1: 乔年少爷，
4: 哎，让一让，我们搬书。哎，我帮你们打包。好，来，哎呦，乔年勤快，每次来都帮我打包、搬书，什么活都干。你夸我，我干得更起劲了。哎呦，哦，乔年，你太使劲了，腰带都崩断了。没事没事，这有一节打包剩的麻绳，系上了。
1: 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哎呀，哎，乔年，哎，中午在这儿吃吧。
4: 哦不，我还是回学校和哥哥一起吃。哦，
1: 对了，你们在学校都吃什么呀？
4: 啃上几块大饼，噎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哎呦，
1: 乔年啊，你吃的比我们当伙计的还差。你看看，哎，穿的蓝粗布衫，也洗得发白喽。
4: 哦，这是母亲做的，我跟哥哥一人一件。啊，王叔叔，我走了。
1: 哎，
3: 延年、乔年，少年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嗯。

0: 双灯，双灯，红色雨下来，双灯，红色雨啊。
1: 那我的家袍给你。
2: 不行，冬天还穿着秋季的家袍，你一脱肯定冻着。
1: 我们准备复发勤工俭学，就要吃苦锻炼。
2: 哥哥，听说父亲、哎、
1: 你
2: 哦，那个人坐了98天大牢，终于出狱了。他坐牢，你有没有过害怕？
1: 不做就不怕，怕就不做。这次血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人人志士有此机会光荣牺牲，何怕之有？
2: 可我们现在也不能找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候船期只有10来天了，保证金还没有着落，我们找谁担保呢？找王叔叔。
1: 这些年孟邹先生一直照顾我们，不好总麻烦他。哎呀，哎，要不我们去找无政府主义的导师吴志辉去。

0: 延年乔年，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亲笔介绍信，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以党员资格漫游世界。1919年年底，兄弟俩登上法国游轮安德烈蓬号，在海上漂泊了40多天，到了巴黎。
1: Il n'est pas de sa voix suprême, ni de ni cisa ni tribane. Producteur, sauvons-nous nous-mêmes, déraitons les saluts gommans.
2: 哎，乔年啊，你唱的什么歌啊？悲壮，又极有力量啊！
3: 法语的国际歌，大致意思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上帝、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劳动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2: 我们从小目睹上海十里洋场欺压劳苦大众，我们憎恶这个社会，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救国救民要靠我们自己寻找道路。我以为到了法国能找到这条路，可还是一片迷茫。
4: 你是延年
2: 啊？
4: 我是赵世延，刚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独秀先生托我带封信给你们兄弟。
2: 请进。
4: 好，
2: 房子小，就坐床上吧。
4: 哦，来，信给你。哎，哦，这房子确实很小
3: 啊。这里房租便宜，请喝水。
4: 哦，谢谢。
3: 哥，父亲信里说什么呀？哎，
2: 劝我们俩早日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4: 哦，独秀先生说，他正在帮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2: 陈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4: 没想到，陈独秀先生这样一个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人，儿子居然可以直呼其名，还叫我不去理他。你这，
2: 哼，我们兄弟二人追随吴志辉校长。和陈独秀道不同，不相与谋。
4: 可是现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吴志辉掌控的华法教育会之间有很大矛盾。
3: 哦，我也听说了一些，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造成大批学生求工不得、求学不能、生活无靠。
4: 那你俩受影响吗？
2: 我们属于自费来法者之列，生活上也靠华法教育会接济，可现在我们也筹集不到学费，不得不另谋生路。
3: 我们过惯了苦日子，有时到里昂做工，有时回巴黎自学，还能勉强维持。哎呀，
4: 很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帐篷里栖身，冻死、病死者不在少数。让人愤怒的是，华法教育会职员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学生救济款。
2: 有这事儿？
4: 证据确凿啊！
3: 吸血鬼，勤工俭学学生已经饿得皮包骨，他们怎么忍心？
4: 哎，明天，2月28号，蔡和森他们蒙达尼学校的学生要去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你们两个愿意去看看吗？
2: 这，
4: 哎呀，蒙达尼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退学呀！
3: 啊，那学生不更没出路了？我们勤工俭学学生的路在哪儿呢？
4: 哦，我带了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你们俩有空看看。
3: 哦，谢谢
2: 谢谢。
3: 报告，我数了，有400多学生来请愿。哎，
2: 别过去，先看看。
3: 糟糕，法国警察马队来了，在驱赶学生。
5: 别站开！
3: 干嘛？站开！我去救那个学生。
5: 干嘛？
3: 救
5: 我们！
3: 哎，电车，电车来了！
5: 不能忘了。

0: 哥哥，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吴校长却不管不问。
1: 听说吴校长领取了法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建里昂中法大学，说可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问题。
0: 那学生们在法国有一线生机了。
1: 我们来法国一年多，我亲眼看见所有的攻读试验都失败了。我们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会不会是空想？
2: 看了赵世炎捎来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怀疑。
1: 密切关注里昂大学的招生，也许吴校长能帮助这些穷学生。
2: 嗯。
3: 这写什么？
4: 你念一下，
3: 好好好，通告。

0: 学考试啊？
1: 凉州法大学校长吴志辉。
2: 那吴志辉这玩的什么伎俩啊？出尔反尔啊？
3: 吴志辉在国内另招了120名富家子弟，已经启程来法国了。
4: 啊，还有这样的？
3: 真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穷学生，他一个也不收。
5: 吴志辉是骗子，骗子！
6: 吴志辉
5: 决裂！
6: 吴志辉决裂！
7: 决裂！
6: 我们是李阳，誓死争回李阳大学！
8: 对，
5: 誓死争回李阳大学！
9: 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25人组成先发队，由巴黎乘火车到里昂大学游行示威。中国驻法公使陈露勾结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当场逮捕了蔡和森等104名学生，并强行遣返回国。
10: 我们不是犯人，不能欺负我们，
11: 不能欺负我们。
6: 有个学生跳海了，
12: 警察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带到炮台兵营里关了几天，学生们绝食抗议，现在又像犯人一样押上船，真是要疯了。
6: 哥哥，你看，
12: 图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
13: 如今我们也要觉悟，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哥，我们该怎么做？
12: 走。找吴志辉去。
14: 延年乔年，你们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
12: 吴校长，我和乔年是来向您讨个公道的。哦，
14: 我怎么亏待你们了？
6: 吴校长，你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现在法国当局要把100多名学生遣返回国，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
14: 现在轮船应该已经起航了，这是两国政府商定好的。
12: 你果真是你们勾结好的？
14: 延年，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里昂大学不是收容所，我养不起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录取你们哥俩。谁让你们俩是陈独秀的公子，又是我担保来的呢？
12: 吴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你欺骗了我们，欺骗了跟着你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和你一刀两断。
14: 陈延年，你忘了是谁领你们走上这条路的？
12: 我们亲眼目睹了留法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现在，我跟乔年决定，放弃你，交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14: 那你们要信仰什么？
6: 我们要寻找新的主义和道路，马克思主义。
14: 出去，滚出去！
12: 再见了，吴先生。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

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三座大山。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却无法落实到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当中。尽管中华民族开始走向自觉，但由于缺乏先进思想和先进组织，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与精神主动还远远没有被全面激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行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力量。二十世纪初，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而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自此开始。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加入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倡导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为各种新思想进入中国社会打开了闸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知识界逐渐从仿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幻想中惊醒，目睹西方国家的深刻危机和残酷战争，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西方300年的文明发展可归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梁启超游历欧洲，发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的感叹。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0: 是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觉醒和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制度。这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希望。在中国大地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对构建世界新秩序寄予厚望，期望冲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限制，成为新的国际秩序中的平等一员。然而，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牺牲中国利益，意图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一时国内舆论哗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主导世界秩序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国受人宰割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只有彻底反帝反封建，才能改变被奴役受压迫的命运。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市民、工商人士等广泛参与的反帝爱国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成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最终未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新阶段。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内外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来自七个地方的十余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先进组织。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华民族不分枕域，不论血统，此时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由于满汉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以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西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在一起。水族青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一大，来自回族、满族、白族、朝鲜族、侗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或参与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凝聚了各族人民。其中有很多人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更是因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气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文明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特别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相一致。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矛盾统一、以民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广泛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重要的组织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4方面军行程1万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2方面军， 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2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3: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 有一台飞舰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枢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2: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枢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4: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2: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枢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枢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4: 从我这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画出一个不单单的姿势动作，画出的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2: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4: 所以我那时候，我画的时候，我说我正流着眼泪，就感觉那画是不容易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啊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性命也豁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非往里去不可。
2: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枢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13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4: 哥，我来了。
3: 哥，我来了。
5: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
1: 延年和乔年生长在安庆城南水关的陈家大院，陈家大门朝长江，东边是迎江寺，寺里有一个明朝建的镇风塔，号称长江第一塔。1913年5月，陈家出了一件大事。
2: 少奶奶，老爷去世了，少爷又回不来，这可怎么办呢？
3: 江公公灵柩临时错在家里吧。延年
4: 来了，
3: 代乔年送年，给爷爷守灵。
4: 好。
5: 给我把住陈家大门，陈独秀四父刚死，带他回家奔丧，集合抓捕。
6: 是。
7: 报。
8: 马统领，听说陈范逃往日本了，估计回不来。
5: 陈范是不是有三个儿子？
8: 是，大的15，老二11，还有个小的3岁。
5: 好，冲进去，斩草除根。
6: 是。
3: 顶住门。
9: 是做
3: 事
9: 一
3: 放
9: 过来。
10: 少奶奶，
11: 少奶奶，外面的人叫着要斩草除根的。
3: 眼睛快跑，赶紧离防护院围墙出去。
12: 乔年，好啊，我被松年。乔年，你擦我肩膀，上围墙。

0: 乡下躲了一段时间，风声过去后回到安庆，进了安庆全晚中学读书。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给安庆家里写了一封信。妈妈，那个人心里说他从日本回来了，要我和乔年去上海求学。啊。
1: 家里不安全，上次你们堂哥被误抓，险些丧命。可是，延年你才17，乔年刚13，妈不放心呐。
2: 妈，我和哥哥正是能吃的时候，我们走了，家里负担能减轻一大半儿。你们父亲想着你们。
0: 妈有高兴，又舍不得。妈找两块布，给你们俩做身新衣裳。妈，不哭，我知道你的苦，你没错，是他辜负了你。他是你父亲。
1: 妈不识字，不懂他干的那些刁闹的事儿。那年他想去日本留学，缺路费，要我卖掉裴家的金镯子，我怕他惹祸，死活没答应。那以后他就与我生分了。妈，别理他。你放心，我们兄弟俩一起。
2: 会互相照应。延年啊，你身体壮实，乔年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哪个都靠不住，只有兄弟靠得住。走到哪里，也不要和弟弟分开。
1: 哥哥，
0: 妈妈，我发誓，我和乔年永远不分开。

0: 强年，扛得住吗？
1: 哥，我不行。
2: 小次郎，快点，要下雨了。
0: 公堂，我弟弟才13岁，100多斤的麻袋他吃不消啊。
2: 你扛不动就滚。这批货要是淋湿了啊，你们一个招也别想了。
0: 加把劲儿，走。
1: 哥，下雨了，怎么办呀？
0: 走，我们去屋檐下躲躲雨。走。
3: 哎，小次郎，别挡着我的门面做生意啊！
1: 老板娘，我们躲躲雨。
3: 讨饭的呀！走开，走开，走开！
0: 我。
3: 能走开吧？
0: 哼，青年，我们走。
1: 哥哥，我们去哪儿呢？
0: 哎，就在树下面。哎，你蹲下，哥给你挡着雨。
1: 哥哥，你真好，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
0: 我们要自立，为自己，为妈妈。为我们一样的劳苦人走出一条路。
4: 仲父，
5: 嗯，
4: 喝茶吧。
5: 啊，
4: 仲父啊，还是让延年乔年回家吃猪吧。
5: 不可。
6: 这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他们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怎么忍心啊？
5: 妇人之仁，反生恶果。就让他俩闯荡，自食其力。
6: 请进。
7: 啊，仲父。
5: 啊，孟邹来了。
7: 啊，
5: 哎，君曼，倒茶。
6: 哦，王老板。
7: 哎，
6: 你坐。
7: 啊，君曼，怎么了？
6: 延年乔年来上海后在法语学校补习，我想留他们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又不愿意，这传出去都是我不好。
5: 哎呀，你去倒茶。
6: 王老板。
7: 哎，
6: 你替我劝劝仲父啊。
7: 啊，哎，仲父，你是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兄弟俩白天读书扛大包，晚上就睡在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十分艰苦啊。
5: 嗨，社会险恶，譬如我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候一天只能喝2顿稀粥，到日本留学穷的只有一件汗衫，其中还有无数虱子。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7: 哎，你的话也不无道理。
5: 哎，孟总
7: 啊，
5: 北大新校长蔡元培邀我任北大文科学长，我去北京后，你每月从我稿费中拿出10元钱，给延年乔年补贴生活。
8: 王叔叔好，哎，我来取这个月的生活费。
7: 哎呀，乔年，
8: 哎，
7: 恭喜啊，你们兄弟俩都考取了震旦大学。好好好，哎，来，10块钱，
8: 啊，
7: 收好了。
8: 哎，谢谢王叔叔。
7: 哎，延年怎么没来啊？
8: 哦，我们在大学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延年他们成立了进化社，出版进化杂志。
7: 哎，无政府主义，这又是什么思想
8: 啊？无政府主义倡导无政府、无私产、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是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妙方。
7: 哎，你父亲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希望你们俩以后去苏联留学呢。
8: 哥哥说，我们政治上也要独立做出选择。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

0: 以后我们要去法国勤工俭学。
1: 乔年少爷，啊，让一让，我们搬书。哎，我帮你们打包。好，来，哎，哎呦，乔年勤快，每次来都帮我打包，搬书，哎呀，什么活都干。
0: 你夸我，我干得更起劲了。哎，哎呦，哦，
1: 乔年，你太使劲了，腰带都崩断了。
0: 没事没事。 这有一节打包剩的麻绳，哎，系上了，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哎呀，哎，乔年，哎，中午在这儿吃吧。
2: 哦不，我还是回学校和哥哥一起吃。哦，
1: 对了，你们在学校都吃什么呀？
2: 啃上几块大饼，噎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哎呦，
3: 乔年啊，
2: 你吃的。
0: 比我们当伙计的还差，你看看，哎，穿的蓝粗布衫，也洗得发白喽。哦，
4: 这是母亲做的，我跟哥哥一人一件。啊，
0: 汪叔叔，我走了。
4: 哎，哎，延年乔年，少年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

0: 双灯，双灯，红色月车来，双灯，红色月。
1: 我的家袍给你。
2: 不行，冬天还穿着秋季的家袍，你一脱肯定冻着。
1: 我们准备复发勤工俭学，就要吃苦锻炼。
2: 哥哥，听说父亲那个人坐了98天大牢，终于出狱了。他坐牢，你有没有过害怕？
1: 不做就不怕，怕就不做。这次血仇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仁人志士有此机会光荣牺牲，何怕之有？
2: 可我们现在也不能找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候船期只有10来天了，保证金还没有着落，我们找谁担保呢？找王叔叔。
1: 这些年孟邹先生一直照顾我们，不好总麻烦他。要不我们去找无政府主义的导师吴志辉去。

延年乔年，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亲笔介绍信，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1919年年底，兄弟俩登上法国游轮安德烈蓬号，

0: de sa voix suprême, ni de, ni cisa, ni tribane. Producteur, sauvons-nous nous-mêmes, déritons les saluts gommanes.
1: Eh, tiens, Nien, ah, 你唱的什么歌啊？悲壮，又极有力量
2: 啊！法语的国际歌，大致意思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上帝、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劳动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1: 我们从小目睹上海十里洋场欺压劳苦大众，我们憎恶这个社会，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救国救民要靠我们自己寻找道路。我以为到了法国能找到这条路，可还是一片迷茫。
3: 你是延年？我是赵世炎，刚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独秀先生托我带封信给你们兄弟。
1: 请进。
3: 好，
1: 房子小，就坐床上吧。
3: 哦，来，信给你。哎，哦，这房子确实很小
2: 啊。这里房租便宜，请喝水。
3: 哦，谢谢。
2: 哥，父亲信里说什么呀？哎
1: 呀，劝我们俩早日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3: 哦，独秀先生说他正在帮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1: 陈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3: 没想到陈独秀先生这样一个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人，儿子居然可以直呼其名，还叫我不去理他。你这
1: 哼，我们兄弟二人追随吴志辉校长，和陈独秀道不同不相与谋。
3: 可是现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吴志辉掌控的华法教育会之间有很大矛盾。
2: 哦，我也听说了一些，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造成大批学生求工不得，求学不能，生活无靠。
3: 那你俩受影响吗？
1: 我们属于自费来法者之列，生活上也靠华法教育会接济，可现在我们也筹集不到学费，不得不另谋生路。
2: 我们过惯了苦日子，有时到里昂做工，有时回巴黎自学，还能勉强维持。哎呀，
3: 很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帐篷里栖身，冻死、病死者不在少数。让人愤怒的是，华法教育会职员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学生救济款。
2: 有这事儿？
3: 证据确凿啊！
2: 吸血鬼！勤工俭学学生已经饿得皮包骨，他们怎么忍心？
3: 哎，明天2月28号，蔡和森他们蒙达尼学校的学生要去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你们两个愿意去看看吗？
1: 这，
3: 哎呀，蒙达尼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退学呀。
2: 啊，那学生不更没出路了？我们勤工俭学学生的路在哪儿呢？
3: 哦，我带了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你们俩有空看看。
2: 哦，谢谢
1: 谢谢。
2: 报告，我数了有400多学生来请愿。
3: 哎，
1: 别过去，先看看。
2: 糟糕，法国警察马队来了，在驱赶学生。

0: 哥哥，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吴校长却不管不问。
1: 听说吴校长领取了法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建里昂中法大学，说可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问题。
0: 那学生们在法国有一线生机了。
1: 我们来法国一年多，我亲眼看见所有的攻读试验都失败了。我们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会不会是空想？
2: 看了赵世炎捎来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怀疑。
1: 密切关注里昂大学的招生，也许吴校长能帮助这些穷学生。
2: 嗯。
3: 哎，这写什么？
4: 你念一下，
3: 好好好，通告

0: 学考试啊？
1: 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
0: 那吴志辉这玩的什么伎俩啊？出尔反尔啊！
2: 吴志辉在国内另招了120名富家子弟，已经启程来法国了。
3: 啊，这样子！
2: 真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穷学生，他一个也不收。
4: 吴志辉是骗子，
5: 骗子！
6: 吴志辉，
7: 决裂！
8: 吴志辉，
7: 决裂！
8: 决裂！
9: 我们是里昂，誓死争回里昂大学！
10: 对，誓死争回里昂！
11: 是里昂，
12: 争
11: 回
12: 里昂！
13: 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25人组成先发队。由巴黎乘火车到里昂大学游行示威，中国驻法公使陈露勾结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当场逮捕了蔡和森等104名学生，并强行遣返回国。
14: 我们都是犯人，不能欺负我们，
15: 不能欺负我们，
14: 不能欺负我们，
15: 我们不是犯人，
14: 不是犯人，
15: 不能欺负我们，
16: 别拦着我，
17: 我抗议。
2: 哥哥，有个学生跳海了。
18: 警察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带到炮台兵营里关了几天，学生们绝食抗议，现在又像犯人一样押上船，真是要疯了。
2: 哥哥，你看，
18: 图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
2: 如今我们也要觉悟，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哥，我们该怎么做？
18: 走。找吴志辉去。
19: 延年乔年，你们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
2: 吴校长，我和乔年是来向您讨个公道的。哦，
19: 我怎么亏待你们了？
2: 吴校长，你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现在法国当局要把100多名学生遣返回国，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
19: 现在轮船应该已经起航了，这是两国政府商定好的。
2: 你果真是你们勾结好的？
19: 延年，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里昂大学不是收容所，我养不起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录取你们哥俩。谁让你们俩是陈独秀的公子，又是我担保来的呢？
2: 吴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你欺骗了我们，欺骗了跟着你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和你一刀两断。
19: 陈延年，你忘了是谁领你们走上这条路的？
2: 我们亲眼目睹了留法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现在，我跟乔年决定，放弃你，交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19: 那你们要信仰什么？
2: 我们要寻找新的主义和道路，马克思主义。
19: 出去，滚出去！
18: 再见了，吴先生。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20: 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1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